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的是满族的民歌《

满族主要分布在中国的东北地区，它的历史悠久，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满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后汉书》中曾经记载，昼夜汇聚歌舞，舞者数十人相随，踏地为节。这一场景表现的就是满族祖先祭天祭神的歌舞情景。自古以来，满族就是一个积极乐观向上的民族，世世代代用民歌的表现方式表达生产生活习俗等各个方面。而到了清代，满族民歌呈现出了更加繁荣的景象。满族民歌不仅从内容上丰富多彩，从不同的角度表现了满族人民的生产生活和风土人情，也表达了满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情感愿望，同时还体现了很高的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具有独特而鲜明的民族性格。满族的传统民歌风格各异，表现形式多样，根据表现题材的不同，满族传统民歌可以分为摇篮曲、劳动歌、风俗歌、叙事歌等等。摇篮曲呢，也叫做摇车曲、悠悠调，是满族传统民歌中流传历史最长、范围最广、最具有代表性的民间歌曲。满族人从降生就在母亲的抚慰下，听着母亲哼唱的悠悠调茁壮成长。

跑海南是反映满族人渔猎生活的劳动号子。满族人生活的地区白山黑水，有茂密的森林，珍贵的野兽，有最好的天然围场，有乌苏里江、松花江、图门江丰富的水利资源。1000多年以前，满族人的祖先就在白山黑水这样的地方建立了渤海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满族的子孙始终繁衍生息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沿江居住的满族人世世代代以打鱼狩猎为生。这首《跑海南》真实地反映了过去年代男人在外出海的艰难，妻儿老小在等待和思念的困苦心情。歌曲真实地反映了满族人民的渔猎生活，内容生动，语言朴实，曲调简明，旋律流畅。

嗨，这下哎哎嗨，不等你呀哎嗨，把家哎嗨，我这这哎嗨，咋病啊哎哎嗨，儿和俺娘哎嗨。

0: 海。
1: 祭祀吊是特指在祭祀、丧葬、礼仪等特定场合的风俗活动中传唱的歌曲，主要包括了祭祀吊、亡魂吊等等。

满族民歌曲调质朴无华，表达了满族人民的感情、意志和愿望。满族民歌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民族融合之后，曾经对中原音乐文化和东北各地区的民族民间音乐也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而在这些民歌里，我们也认识和感知到了鲜活的民族文化。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0: 早い子よく、我かよめかろわ、我かなれこく。
1: 现在听到的是洛巴族原生态歌曲，歌中唱道：“感谢天和地，古老传说中，我们的祖先叫阿巴达尼，他是太阳女神的儿子。感谢阿巴达尼给的骨头和太阳女神赐予的灵魂。我出生在达贡家族，我的爷爷叫久波，久波的儿子叫波吉，波吉的儿子叫吉友，吉友的儿子叫尤玛，尤玛就是我。感谢阿巴达尼给的骨头和太阳女神赐予灵魂，达贡的子孙出来。感谢阿巴达尼，感谢太阳女神。

0: 아민느주포른주포르가포르치여크포르치가지원지우가유마크유마흐남워크유마흐남워크하이까
1: 在我国的西南边陲，西藏东南广袤的土地上，雅鲁藏布江的中下游，念青唐古拉山与喜马拉雅山脉之间，繁衍生息着一个古老的民族洛巴族。洛巴族主要分布在西藏东起察隅、西至门隅之间的洛隅地区，他们主要从事农业和狩猎。洛巴族有自己的语言，基本上使用藏族文字。洛巴是藏族对洛巴族的习惯性称呼。1965年，国务院批准了这个族称。洛巴的意思是南方人。从远古时代起，洛巴族先民就生活在洛隅地区，与藏族先民和门巴族先民一道，共同创造了喜马拉雅山区的远古文明。洛巴族没有自己的文字，所以没有关于本民族历史的文献记载，在藏族、汉族文献中也很少有关于洛巴族起源和历史的记载。洛巴族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孕育和诞生洛巴族原始宗教信仰的现实土壤。由于洛巴族各氏族部落生产环境有所差别，发展水平不同，价值取向也不尽相同，因而洛巴族各部落间原始宗教信仰也具有复杂多样的特点。森林里的洛巴人这首歌主题取材于洛巴族民歌，民歌清新明快，唱出了美丽的家乡和纯真的爱情，音乐具有鲜明的西藏边境的地域特色。

洛巴族的音乐有声乐和器乐，声乐是将诗歌和一定的曲调组合而成的一种歌唱形式，最有代表性的是民间古老的曲调夹经，它流传于各部落，以叙述民族来源和迁徙历史为主要内容。另外，哭嫁歌、哭丧歌还有大量的情歌，常常在传统的曲调中触景生情，即兴随编随唱，出口成歌。洛巴族民歌可分为几类：舞蹈歌曲加一，常在节日、婚礼、喜庆的场合集体演唱，边唱歌边舞蹈；反映生活习俗的民歌伯利，有酒歌、哭嫁歌等等；亚里是巫师念经的曲调，乐是战士出征前唱的歌。洛巴族的舞蹈根植于生活实践，动作多是以模拟动物鸟兽的形态和动作，以及人们捕捉驯养动物的欢快场面，如噶尔人的驯牛舞就是表现洛巴人追赶抓获和驯服公牛的动作，还有男女边唱边跳的大型集体舞蹈，爽朗活泼，舞步刚健有力，气氛热烈。

虾金虾就像洛巴族人的创世史诗，歌唱中的每一句都要以虾金虾作为结尾。这些歌代表了洛巴人的信仰与生活的核心。从宛如叙事的歌声中，没有文字记录的洛巴族人也会知道自己的祖先从何而来。在歌声中，他们可以看到祖先的面孔，也可以看到如同倒影一般从模糊到逐渐清晰的自己的面孔。

0: 以上就是今天乐听中国的全部内容，我是赵杰，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铁路两根钢轨之间相距有多宽？标准铁路的宽度是 1.435 米，这被称为准轨。而在云南还有一条更古老的铁路，两根铁轨之间相距只有60厘米，被称为寸轨。这条铁路修建于100多年前。19世纪到20世纪初，英美法等西方国家的船舶工业、机械制造工业迅速发展，这就猛然促进了对锡矿的需求，而云南的铬就锡在质量上较之巴西、玻利维亚、马来西亚等国的锡质量上乘，号称世界第一。滇越铁路通车以后，也刺激了云南的民族工业者，使得矿，再加上各种矿用物资、生活物资，当时全靠马帮从各地运到铬就，这里迅速显得拥挤繁忙起来。在云南各界的努力下，铬就到毕色寨到石坪这段铁路提上日程，各方人士力主自筹资金，自备技术，自主修建。

在经过诸多波折以后，1913年着手勘测，1915年开工，1921年通车。这是中国人自强自立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这是中国的第一条民营铁路，从它开始运营到现在，正好经过了100年。

0: 1910年4月，一列鸣着长笛的火车从越南经河口开进了蒙自的碧色寨。很多当地百姓和地方乡绅惊恐地看着这个奔跑在山林中的怪物缓缓地停靠在了蒙自城外这个偏僻的村子。在头脑灵活的滇南商人们看来，这个怪物和这样的铁路也可能会给他们带来不一样的商机和转机。与其眼睁睁地看着洋人们利用铁路和火车运走咱们的资源，不如施以长计以制夷，抵御洋人掠夺锡矿的办法就在这些巨大的变化里获得了启发。于是一条中国民营铁路戈壁石铁路的修建计划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1: 滇豫铁路修好以后，法国人就打算以那个滇豫铁路章程为依据，要修戈壁石铁路。在这个时候呢，国教厂商就群起反对，因为一个是国家主权不能相让，第二个呢是如果法国的势力范围它的铁路它有路权的铁路修到国教以后呢，那么国教厂商的利益呢就受到严重的威胁。
0: 中国人想自己修建铁路，这是让法国人始料不及的。他们最初的想法仅仅只是预料对了一半，滇南的这些土包子肯定会对铁路火车感兴趣。他们绝对没有想到的是，这群商人和士绅居然在建过铁路之后就敢大胆地提出自己修建铁路的计划。1913年夏天的昆明，大清早刚刚来到云南都督府的蔡锷将军还没有坐稳，就收到了一份滇南工商业矿主们呈上来的报告。他们强烈请求省政府批准修建一条地方铁路戈壁石铁路。上书蔡锷的人有48位，包括了滇南各旧蒙自建水石坪的乡绅和厂商。而提出这个要求的一部分人正是当年强烈反对滇越铁路通过自家田地和祖坟的那些士绅们。北京北洋政府外交部果然不敢得罪法国人，竟然同意了。这场较量是毫无筑路经验和技术的中国士绅与精于修筑和垂涎锡矿已久的法国人的较量。法国已经完全拥有了滇越铁路的主权，戈壁铁路的主权还会落在他们的手里吗？北京当局在同意了法国的要求之后，仍然征求了云南都督蔡锷的意见。当时蔡锷的答复是，此路路权与矿权相因，既归滇人自修，商款商办，主权在民，滇政不能主持。
1: 蔡锷将军这两句话怎么样理解呢？滇政不能主持，那么谁能主持呢？就蔡锷我管不了啊，对不对？就是国教厂商难管。
0: 陈鹤廷是48人当中的主心骨，他的坚决态度和决心让大家很快从迷茫的梦中清醒过来。法国人没有想到，眼看就要到手的筑路权又一次飞掉了，而且两次都败于这个不起眼的中国末代进士手里。陈鹤廷虽然是书生出生，但是他曾远赴日本考察，实际上是一个思想开阔的实业家。铿锵有声的话掷下了，那么修建铁路的技术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呢？在当时的旧中国，修铁路的技术还是一个空白，不是仅仅凭借勇气就可以达到目的的。那么他们解决技术问题的出路到底在哪儿呢？陈鹤廷最终聘用了法国的工程师。早在上个世纪初期，陈鹤廷就智慧地运用了外援工程师的力量，巧妙地培养了自己的铁路建设人才。分三段实施的戈壁石铁路除了第一阶段的建设启用了法国工程师而外， 随后修建的两段都由中国自己的工程师勘测设计，这是刚刚建设时的人们根本没有想到的。这条由乡绅厂商集资修建的民营铁路当时轰动了全省，法国人最后完全放弃了争夺修路权的计划，他们半信半疑地观望着这些带着浓浓乡土味的士绅们。很快，由于社会舆论的支持，云南当局做出了出资补助以示提倡的决议。从此，在中国滇南的大地上，就有了一条镌刻在红色土地上的独特铁路。它以每年将近10公里的修建速度，历时21年，开始在滇南的大地上蔓延。由于60厘米的特殊轨距，寸轨的名字就流传了百年之久。

0: 蛇形铁路、爬行火车、英雄司机、玩命乘客。随着戈壁石铁路的逐段开通，伴随六公寸轨道诞生的小火车，冒着白色的浓烟穿过滇南的山林和市镇，长长的汽笛声似乎在宣告一个传奇时代的到来。寸轨小火车的故事也在滇南的山水中不断地上演。
1: 当时围观的人还是相当多，因为好些都被见过火车了嘛。但是我们当时呢，穿戴们各县各省的要戴个像地瓜帽那样，像满清时候遗留下来那些都有。我们就是这个整个车站，而且铁路上都站满人。
2: 就是那个小火车相当速度相当慢，就是上坡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跳下来，走跟着火车走。那个差不多的速度就快了嘛，又爬上去，又这个一坐着。
0: 在那个年代，在中国的最南方，在一个人们印象中的蛮荒之地，一群地道的云南乡巴佬却拥有了一条，也是中国当时唯一一条拥有主权的铁路。尽管它只有177公里，它的轨距仅仅只有6公寸，在它身上运行的火车仅仅是世界运输史上最小的火车，但是它运输的是世界急需的锡矿石。一条小小的铁路联系的是世界上很多著名的工业城市。抗日战争爆发前的几年是戈壁石铁路应运最旺盛的时期，涌动的人潮也带来了活跃的前潮。一条窄窄的铁路，一辆时速仅为10公里的小火车，当时带给人们的惊喜实在是太多了。
3: 我小时候跳过，就是8号钟那一带，5、6公里，不到10公里这个样子，上坡，因为大家都跳嘛，坐在上面都是学生嘛，都跳嘛，跳下来跑嘛，跟着跑，咱们也跳下来跟着跑。跑的时候手还可以拉着那个车的那个扶手跟着跑，跑一段又跳上去又跳下来，有过那么一段。
0: 在戈壁石铁路上，极慢的车速也制造了另一种浪漫。乘务员很多时候都会站在小火车的门口，手拉门把手，看路边的山林田野。遇到夜晚行车，车厢两头各置2根蜡烛，或者是2盏小油灯。微弱的光线很像郊野中的萤火，在静谧的夜里，火车碾过寸轨的声音打破了山谷的寂静，让夜色里的山谷平添了很多动感。而此时寸轨小火车的终点站闭塞站也是灯火阑珊，这个滇越铁路和戈壁石铁路共同交汇的车站已经成为一个因铁路而起的繁荣集镇。
2: 人闹得很，50公斤一坨都是过挑，哎，冰糖哦，相当老的了，那么很嘛冰糖。
1: 当时这些民工的这些搬运工这些都是打的小碰碰仗，最繁华的时候是。到3000多人的时候，是连围墙外头都打些小碰碰仗。
0: 但是，不是每一天、每一个夜晚都是平静的。在上个世纪30、40年代，在小火车缓缓开动的铁路上，还隐藏着很多无法预料的危险。

0: 铁路沿线的小火车成了土匪抢劫的主要目标，而各旧的锡矿运输全部依重于小火车，速度的缓慢，运输物资的重要，成了土匪们乐于干罪恶勾当的目标。上个世纪30年代的滇南一带匪患猖獗，当时的唐继尧十剿十府，各路土匪就因此时而为匪，时而为兵。土匪们打家劫舍，杀人越货，绑票勒索，甚至攻城掠地，还把铁路上的火车变成了抢劫的主要目标。1925年的春天，第一段戈壁石铁路刚刚通车运营不久，正在昆明的办公室处理文件的陈鹤廷突然接到一封各就发来的急电，情况万分危急。建水匪首周兴国率众逼临各就，盘踞在炸电车站附近，企图阻断戈壁段铁路交通，大肆抢劫。那时候唐继尧的军队正在广西，云南省内兵力空虚，已无法调拨剿匪的军队，军情紧急，锡矿和物资又困在路上，已是千钧一发，怎么办？陈鹤廷脑子里突然有了个主意，他让助手拨通了炸电的电话，然后告诉周兴国，就近驻扎在各旧的防务部队很快就到，如不迅速撤离，立即剿灭。接到陈鹤廷电话的周兴国果然中了空城之计，只得仓皇撤走。围困了多日的各旧和铁路终于再次恢复了平静。然而在177公里的这段短短的铁路上，土匪突然袭击的故事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总是不停地上演。而在滇越铁路和戈壁石铁路的交汇站闭塞站，因为突然的繁荣带来的动荡，让这块弹丸之地在充满生机的同时，也同样潜藏了各种危机。当年这里还有很多赌场，对于赌徒们来说，闭塞寨天天都是节日，大大小小的赌场既是他们家破人亡的人间地狱，也是他们一夜暴富的快乐天堂。
1: 打麻将，打鸡排，打扑克了。另外一个呢，还有个，就是都单双了，拿扑克戏子来呢，就是大家拼了，拼死拼活。
0: 赌场失意，许多人必然坑蒙拐骗，筹集赌本。闭塞寨的社会治安一度极为紧张。再加上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光顾的土匪，为了保护财物，闭塞寨的商号老板们都绞尽脑汁，想方设法来险中求安。
2: 有两个警察局，有警察局呢，主要是负责这个铁路这方面呢，像这里新分局是戈壁石铁路警察分局。而高山老分局们是滇越铁路警察分局，们在这个都是分的你的各管各的，地方上就是有东林大队，阿火店倒是完全真枪实弹呢。
0: 很多人都难以想象，在那个年代，为了保护各自的利益，弹丸之地的闭塞寨却有着形形色色的保安机构。
1: 你有你的范围，我有我的范围了，滇越铁路警察局负责滇越铁路车站， 戈壁市铁路警察局负责戈壁市铁路车站，东方团负责整个闭塞站的这个防卫。
0: 也许那些商号老板们根本没有想到，由他们重金组建的保安队伍也不能保住闭塞寨的永远繁荣。繁华毕竟是短暂的，戈壁市铁路最繁忙的运输岁月仅仅是抗战爆发前的几年。1937年之后，这条滇南著名的寸轨铁路就渐渐变得沉寂了。但是铁路上小火车的故事反而随着岁月的流逝越来越有了传奇的色彩。
3: 像铁路上这些学生、这些职工子女，他又是铁路上的人，他又懂这个火车的规定，他就到这个起火的外头那个最最干，他就跳下去了，那些就是恢复对样了。
4: 我们的乘务员在那个时候的话呢，就的确相当苦，手套是没得，对吧？防护用品、衣服没得。那么回来的话，说个不好听的话，就是旧社会说的话，就像讨饭那个一样呀。
3: 本身那个山洞里面就会有水分、滴水啊那些了嘛，但是加上你这个钢轨上还插着油门，就打滑了。紧冲都冲不出去嘛，这紧紧就是时间一长嘛，你耐不住就昏倒了嘛。
4: 工作衣最后发那个工作衣啊，一年才得一套工作衣，活的活好是汗的汗哟，那就是哎呀，真的哪一份钱都挂得下来，阿文妹。
0: 在戈壁市铁路上，最刺激惊险的工作就是挂车人，也就是司任员的工作。小火车刹车制动全靠他们与司机的配合，在需要紧闸和松闸的时候，司任员就在火车顶上快速奔跑，对每节车厢进行手动紧闸或者是松闸。他们是那个时代很多人心目中的英雄。在原野中行驶的火车上奔跑的他们，经常成为人们敬慕的对象。他们是很多孩子和年轻人眼中的豪侠。在火车上工作是那个年代很多年轻人的梦想，然而那只是旁人眼中的浪漫，更多的是可怕的危险。
5: 我们关照那是跑在钉钉上啊，跑在这个车的钉钉上啊，可关照跑客车了，就是客车里的关照们要在头，要在顶上跑。
3: 必须在吊车呢，这小火车就是吊小火车了，把这个北极的这个中枢神经吊完的话，不注意的话，就车挤住，把这个骨头挤断。
0: 他们是戈壁市铁路上最后的司机、司炉和司任员。因为铁路，他们的生命变得似乎比别人精彩了很多。但是也因为铁路，他们的命运也比别人多了些曲折和坎坷。更多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会有或多或少的传奇，隐藏在那些刀刻出来一样的皱纹里。如果留心的话，就会听到很多不一样的故事。
4: 跑一趟过去，我们跑一趟过去，吃碗米线，只得一角分钱，米线还卖一角三一碗，还差一分。哎呀，这个东西不是舍不得了，好像是相当狠啊，不是说舍不得了，最落全国最落后的就是这条线。
6: 为什么会狠？
4: 你狠的太累了嘛，还哪里有时间去玩？回来的话，下下班洗澡回来就马上睡觉了，觉都还睡不够，又来叫班了，又走了。
3: 那个烧火，像这个夏天墙上过去了嘛，等于说六号洞、七号洞，这个天气钻进去了啊，出来可以说裤带都是臭的。
4: 一晚的话呢，比如说我们那个钢轨本身就小嘛，钢轨小的话呢，就是有些石头掉在那个轨 龟旁边啊，他是用那杂物啊掉那个地方，掉车里不注意啊，在那一跌，车一跳的话呢就掉下去，不掉到，就是翻车了。翻车的话呢，不知道翻在那个地上了，对吧？翻得好一点呢，可以这个保持的就一部分，对吧？那么翻得不好点的话呢，你们就，有时候的话呢，一个另一个的话呢会寻到。
0: 在这列时速仅为十公里、世界运输史上最为缓慢的火车上，有的不仅仅是枯燥，还有很多意外的温馨故事，在长长的车鸣声中上演。
6: 我那早嘛是从秀霞济南铁路总站分到云南来，
7: 我在比赛站一下车一换车了，我要感觉到有比赛站下来一直到孟子这一段啊，好像是又回到北方的感觉。为哪呢？那时候是八月份吧，正好是高粱，有比赛站下来以后呢，是两边都是高粱苞谷，跟北方那种庄稼差不多。
6: 然后分了云南以后呢，跟我哥哥，我哥哥是司机，跟我哥哥们，熟悉了嘛。
7: 因为他三个也比较也同意，因为我们在一起熟悉嘛，他认为我工作各方面还是比较好，也喜欢，就同意我介绍。
6: 哎呀，那人的读书呗，也还是，哎，没得多少影响。
7: 我在机改那时候也经常是，那时候还太虽然不认识，也见着他，因为他一放寒假放暑假了，他的家住在机改上，他一回来嘛。我就住在那个单身宿舍，上下班都是由他的门前过，还是见着，虽然没讲话，还是见着面了。
6: 我忘了得从那么远的地方来到云南。
0: 老司机们生活的地方叫机街，这里曾经是小火车停靠的一个大站。在火车运行的那些日子，这里的热闹远远超过了附近的县城。现在这里仍然是戈壁石铁路上最大的一个车站，即便如此，这里也只剩下几次拉货的列车。在改为一米的道路上，寂寞的经过，长长的汽笛声一次一次地惊醒着这些老司机模糊的梦境，收拢着很多就要散去的记忆。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今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0: 来到今夜一切刚好，我是燕子。在今天呢，让我们继续跟随上海音乐学院的副院长杨燕迪教授一起领略海顿的音乐之美。
1: 他就在那儿，一直都在，与时间一样不朽。你好，音乐。

那么海顿呢，因为他活得很长啊，他在当时是一个绝对的寿者，他活了77岁，这个在当时是一个就是非常长寿的这样一个人，而他的创作的生涯也长达多过半个世纪啊，就是有50-60年这么长的一个创作生涯，所以呢，他在音乐上是一个不断的进步，不断走向成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这就是他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那么在音乐史上，我们知道，刚好海顿的这样整个的一个生平，恰恰就是音乐风格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转折的这样的一个时期，啊，就是音乐风格从前古典到古典盛期的一个全部过程，啊，海顿，你看他是1732年生人，是吧？1732年，他1809年去世，完完全全是个18世纪人，而他主要的创作重心是在18世纪后半，18世纪后半就是古典主义，知道？而在他刚刚开始学艺的时候，那个时候古典风格还没有成熟，啊，我翻译的这本书《古典风格》说得很清楚，啊，古典风格成熟是什么时候？是1780年代，是18世纪80年代开始成熟，啊，基本上就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所以海顿这个时候大家算算多大了？啊，32年的话，42、52、62、72，40多岁了，就是他45岁以后的作品才进入真正的古典盛期，所以他前头大家看这个，他都已经人到中年了，他才进入一个古典风格的这个成熟的一个时期，哎，所以很有意思啊。那么他，所以他的风格见证了整个这个过程，就是这个音乐风格是怎么样从前古典的一种幼稚的还不成熟的一种状态，发展到全面成熟的这样的一个境地，而他自己是其中最重要的推进人之一，就这个风格的转变很多人在推动，而他是最重要的推手之一，而他的所有的作品就见证了这个过程啊。所以真正要了解海顿，应该把他的作品都要了解一下，这样你就完完清清楚楚的能够听到看到这个古典风格的这样一个成熟的过程。那么它的主要领域啊，这个当然是个常识啊，在音乐史中都会讲的，就是交响曲一共有100余首啊，现在这个数量还在争论啊，有的108首甚至，但是现在有定数的是104首。那么弦乐四重奏有近70首，这是一个巨大的数量啊，这是为代表。所以海顿主要是一个器乐作曲家，他的两大领域啊，这是他两个最大的领域，一个是交响曲，一个钢琴四重奏。还有钢琴奏鸣曲有50多首啊，叫恰斯罗森，我翻的那本书里头，海顿再有一个很重要的领域是钢琴三重奏啊，这个现在演出率很低，但是里头有很多的精品，当然还有晚年他就是这个莫扎特逝世以后上到了他创作两个重要的清唱剧创世纪和四季，但是海顿主要是个器乐作曲家啊，他也写歌剧，但是歌剧现在也在复兴上演，当然跟莫扎特是不能抗衡的，所以他主要的成就是器乐音乐。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啊，整个我们刚才讲了那么多理论啊、社会学分析啊、生平的一些介绍，那我们来看看他的音乐。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他早期的，你们就能看到，就是海顿刚开始的时候的那个就不成熟的这种早期的古典风格啊，我们就能看到。我们来听两个小的作品啊，一个是他的第4钢琴奏鸣曲，这都是60年代末的作品，就这个时候他已经在埃斯特哈奇公爵家任乐长，所写的作品我再次强调全是服务性的啊，全都是当时的这个应景音乐，专为贵族的宫廷的贵族娱乐而作，所以他整个风格是典雅而节制的，没有太多的个性，这种音乐在当时一抓一大片，因为当时大家知道全欧有很多个宫廷，每个宫廷几乎都有自己的乐队和一个乐长，所以这样的音乐当时是很多的啊。那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海顿他的，比如说第4钢琴奏鸣曲是G大调，我们来听一下啊。

0: 城市部
1: 啊，这个音乐呢，说不上好坏，就是这种音乐没有性格，好听的，对吧？没有问题，它比较好听，它乐句比较短，然后乐思呢，很流畅，但是呢，没有什么特别的性格。你显然这个时候，这个艺术家就这个作曲家，你很难听出这就是海顿，听不出的。当时的这种风格的音乐太多太多了，这个就是比较平庸的，或者说比较一般化的当时的这样的一个音乐风格。而且由于他的乐句比较短，没有什么流畅的或者说和声上的一种创意，所以这个呢，在一听就知道是早期古典风格。这个古典风格这个时候还是没有完全成熟，所以它比较稚嫩或者比较清瘦啊，没有什么丰满的这种表达。这是第四钢琴奏鸣曲啊，然后我们再来听他的第一交响曲啊，他写了后来的他的交响曲都是蔚为大观的这个杰作。那么他的开端是怎么样的？我们来听一下第一。

这也是个第一交响曲的一个城市部啊，也是啊，这个就很难说它有什么独特的性格，包括它的这个音型都是当时典型的，就是所谓的这种火箭式的这种音型，全是这种音阶啊，或者是和弦分解啊，这个我们在专业术语中就是完全是和弦的分解，所以它的这个性格是不突出的。那么乐句都很短小啊，没有长线条的这种乐句，那么。配器啊，什么都比较简单啊，所以这个看出一听就知道这是一个算习作一样的这样的一个作品，这就是典型的，就是它开端是这样一个开端，这个开端没有什么了不起，真的是，当时就是这样的作曲家一大一大片啊，这样的作品费黑很多很多，整个18世纪末在欧洲诞生的交响曲是15000首，注意啊，这是一个惊人的数量，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呢？因为每一个小的宫廷都有乐队。那个时候就是有乐队，就要作曲家就为他写啊，所以他产生的数量是极大极大的。那么当然，现在经过严厉的淘汰，就把海顿跟莫扎特啊留下来了，你其他人都听不到了。其实当时的作曲家非常非常多啊，那这就是海顿的开头啊。这个应该说没有什么天才，只是写着比较顺畅，比较没有什么问题啊，但是也没有什么性格。好，然后呢，到了70年代就不一样了，这个时候海顿。就出现了它特别的东西，那么在70年代，尤其是早期70年代早期的时候，这个时候出现了一种叫狂飙突进这样的一个文学或者说文化的运动啊，在德国或者德国文学界文化界，那么很多人认为这个狂飙运动的这样一个思潮影响到海顿啊，影响到海顿。那么这个时候很显然，就是这个时候最出名的一个特征是海顿这个时候写作了大量的小调作品，小调的作品啊，这个我不在这儿不解释。小调跟大调啊，大调我们刚才听到的两个都是大调啊，大调比较光明，比较明快啊，比较舒展啊。小调呢，一般来说就比较半音化，比较戏剧性或者比较悲剧性。那么，所以呢，海顿在这里头呢，由于写小调，所以他的情绪就比较紧张，比较黑暗，比较就纳入了更丰富和深刻的人生体验和表达，就在这里。所以我们就看出了一些不同的东西。那么，我们也是来听听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啊，你就听得出海顿在进步了啊，所以他在进步。那么，我们先来听一个弦乐四重奏作品20，这是一组啊，当时写作品都是一组一组的。这里头呢，这个弦乐四重奏作品20号，它的特点是吸收了巴洛克的音乐成分，啊，就巴洛克在当时大家知道这个风格转换有很多客体，巴洛克的这个主要的遗产就是复调、复格这种多线条的这种穿插、这种编织啊这种东西，这种东西听上去比较学究，也比较难听懂，在当时是受排斥的。大家知道。古典风格它主要是在启蒙运动的这文艺思潮的这个主导下，当时的这个主要的音乐是要讲究简单，讲究明快，讲究大家很容易听得懂啊，它是一种简化，实际上是对巴洛克音乐的一种简化。而且这个音乐，我们从专业术语上来说，是从复调音乐过渡到主调音乐，主调音乐比较容易听得懂。这是巴赫为什么难？巴赫因为好几个线条同时在进行，你的耳朵会抓不住。会难听懂，主调音乐呢，就是有一个主旋律，其他的声部都是次要的，作为伴奏是次要声部，所以就比较容易听得懂，因为你能听到一个主要的旋律。而在这个里头，他开始回过去，要把巴洛克那个古那个复调的和复杂的东西重新吸收回来，来加强他的音乐的这个质量和质感。啊，这个海顿的这儿稍微说一下，海顿的这个就是这个编目号是 Hopkin。啊，这个都是用 H 打头，这个是一个音乐学家对海顿的所有作品做了一个编目，都是 H，像莫扎特都是 K，Casio，海顿都是 H。那么到贝多芬不用了，贝多芬因为他的作品号基本上是比较准确的，所以就用他自己的作品号啊。所以这是第20首 C 小调钢琴奏鸣曲。那么这个调性很重要，因为这个调性后来直接影响到莫扎特和贝多芬。啊，贝多芬因为大量的用了 C 小调，C 小调对贝多芬有特别的象征意义。而莫扎特也写过极其出色的 C 小调作品，但他们的先导，我们听一下海顿的这个 C 小调啊，已经有这种悲怆、这种挣扎，或者是这种主体性啊，表达人作为一个主体力量的这种主体性啊，就个人的这种主体性，我们来看一下啊。

们就听这个主题啊，这个主题有性格，这个就容易记得住了。大家注意，就音乐呢，它有没有性格很重要的是你能不能记住这个东西啊，就是记住，因为它有性格，就像一个人的面貌或者一个人的性格，它如果有比较强烈的特征，你就容易记住。像这个作品就容易记住了，就它因为有很强烈的这种性格，很显然是一个准贝多芬式的啊，有准贝多芬，因为它是 C 小调。这样的一种，而且它是 C 小调，很性感，显然是比较阴暗的，比较有抗争性的，甚至带了，就是有某种艺术家的主体个性在这里面的这样的一种追求啊，有一种悲怆的这个性格。然后我们再听一下他的当时的一个最出名的交响曲，就是第45交响曲啊，这个是写在应该是70年代初，那么这个被称为是告别交响曲啊，这也是他早期交响曲最出名的一首，因为他最后一个乐章，因为这里头有个故事啊，这故事当然你就不断的被后来就这个传播，当然这是个真实的故事质量，我们来听他的第一乐章。

就听到这里啊，听到这种急切的这种语气啊，这种急切的有点诉求，好像是请求或者是渴望，或者是一种很 earnest， 这个英文叫就非常急迫，这样的这种心绪，这样的一种表达，以前没有的啊，这是音乐中新的东西啊。我们按照如果所以听音乐最好有历史感，就你要知道这个音乐在当时是一个很新鲜的一种表达啊，所以这些我们看到听的这几个曲子。都能看出海顿他的艺术在不断的深化，尽管还没有达到他后来的那样的一种大气和超度的那样的一种那种境界，但是他已经非常非常有自己的追求。好，最后我们做一点总结。这样呢，我们对海顿的生平也做了一个大致的一个社会学的考察，对他的音乐风格我们也做了一个浏览。那么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来定位海顿的音乐独特性到底在什么地方。我的定位是他位于前现代与现代之间，他是这样一个人。这个人现在这样的人没有了，因为这个时代过去了，我们已经完全进入现代了。他是一个前现代跟现代中间的这样一个人啊。那么暮年的海顿啊，就是我们刚才已经听到他晚年的一些作品，他是一个心满意足的人啊，应该说功德圆满啊。海顿一生很功德圆满，尽管婚姻不是很幸福，他跟他老婆不太好，哎。除了婚姻，而且他也没有子嗣啊，没孩子，但是呢，他就是一辈子应该说很心满意足。但是有一个心态是我们现代人完全没有的，他到老了这么出名了，然后有一个记者当时想去采访他，想写他的传记，他就弄不明白怎么会有人对他这样一个人的生平有兴趣。注意这个心态，我们现在人完全没有了。我们现在人啊，你要写我的传记，我不高兴死了。我以后可以名垂百世了，是吧？可以流芳百世了。他就没有这个心态，他觉得他自己是个普通人，哎，所以他就弄不明白怎么会有人对他会感兴趣，还会要来写他的生平。但其实他当时已经完全功成名就了，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反映他的这个人生态度的这样一件事儿啊。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海顿他自我意识中那种前现代的非个人心态，他把自己不是看得很重的。因为他是个平民吧，一辈子又算一个高级仆人，这样一个自己不算什么，对吧？但另外一方面是海顿音乐中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出现的那种明确和明显的个人风格，现代的个人风格是现代，就讲个人，我们个人的这样一种主体的这种表达意识，这个两者间的张力和对比，恰恰是理解海顿独特音乐道路的一把钥匙。就是你要理解海顿，得知道这一点。就一方面，他是个前现代人。但同时他的音乐已经越来越有现代的那个品质。所以对于今人而言呢，海顿是某种可望不可及的理想啊，已经没有了。就是那种前现代的这种谦卑，这种放松与现代的这种个人性的这种平衡，在海顿那里达到一个非常完美的这样的一个均衡的一个状态。就一方面他很谦卑啊，我们知道巴赫也有这种心态啊，因为他是一辈子为上帝服务的。就那种前现代的东西跟现代的这种个体意识，两者之间的一种平衡在海顿身上达到了。所以呢，在他的音乐中，我们可以说他是具有贵族气质的一种平民姿态，或者说是平民趣味的贵族性提升，在他的身上达到一个辩证的统一。所以总的来说呢，他的音乐是对生活是充满了乐观向上肯定的这种18世纪的这种世界观啊，他的音乐整个的反映了启蒙时代的这种乐观向上肯定的精神，对世界抱美好的或者乐观的一种态度，它是和谐而不失风趣，圆满带充满了生机，圆满而充满了生机。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艺术旨趣跟风格指向，那就很清楚了啊。由于海顿的这样的一种心态，所以成就了他在音乐史上的一个伟大的业绩，就是他是音乐史上最杰出的机智型幽默大师。这是他的第一个风格范畴，最重要的，而且是就是这个也没有任何人能够超越他啊，就是机智的幽默，这是他在音乐史上最伟大的这方面的大师啊，这是公认的啊。比如说我们这里没有时间了就不放了啊，到20世纪甚至普罗科菲耶夫写了一部交响曲向他致敬，那就是古典交响曲 Classical Symphony， 很出名的极其卓越的一个作品，就是用20世纪的语言来写海顿，就是这个样子。因为普罗科菲耶夫是20世纪最幽默的作曲家之一，
啊，他就所以这两者之间有惺惺相惜的那种感觉啊，所以这个作品他甚至是这样说，他如果海顿活到现在就应该这样写啊，所以那个作品有强烈的海顿味道啊。第二就是他的这一点直接影响到贝多芬，当然在贝多芬身上甚至更加发扬光大了，就是他的作品中这种艺术的这种高度洗练的这种控制，细节的材料跟整体的建构构成完美的统一。就他很多的作品都是一个材料，甚至啊，他写一个交响，写一个奏鸣曲的乐章，人家要用几个主题，至少用两个主题，他只用一个主题，他的第二主题还是第一主题的翻版，他用一个材料，但是他能够把这个大厦搭得非常好。第三就是生动的想象力与高级智力相得益彰，那是动脑筋的，是吧？他的音乐，但是你生动的想象力，你感觉啊，就充满了感性。但是经过精密的思考这样的一种品质。第四我们刚才也接触到了，就是深挚情感的一种节制的表达，他从来不夸张，海顿那里没有这种夸张或者是刻意要去做什么的这种东西，没有啊，这是完全跟浪漫主义没有的，所以浪漫主义也不理解海顿，就在这里啊，因为他们的趣味是相左的。所以在这个海顿的音乐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到一种，这是一种特别的精神啊，这是我用文字去试图去捕捉它，就是一种音乐家服从于音乐材料的指引，而不是将自己的主观意志强加于音乐的这种健康精神。就是他写音乐更多是看这个材料自身要什么，这个自身材料他应该往哪里去，他就服从这个材料的指引，他不是要把自己的这个主观意志强加给这个音乐。这是谁啊？贝多芬。我们知道贝多芬就是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这个世界，瓦格纳都是这样，就是后来是浪漫主义的那个。所以呢，在音乐和人两个方面，在海顿的作品中具有某种自然的协调跟和谐的平衡达到，而自贝多芬和浪漫主义之后，这种协调与平衡就被永远的打破了，我们回不去了，失乐园这就叫啊，那个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东西，但是随着我们时代境况的发生变化，人性就发生改变了，我们就回不去了。但是呢，我们实际上很向往这种东西啊。那么我记得德国伟大诗人这个希勒写过一篇很著名的美学文章啊，在历史上这是篇名文，它叫《论朴素的诗和感伤的诗》。那么他就把艺术分了两类，一类是朴素的，一类是感伤的，就是一个实际上是古典的，一个是浪漫的。那么海顿的音乐符合朴素艺术的核心要义，它就是完全是个朴素的，因为没有任何人为的外在的或者刻意的东西进入他的音乐。所以200年以来，正是这种不可多得而且不可复得的这种素朴性，只有在前现代社会才有可能产生的这种审美品质，使海顿的音乐依然在我们现在这个现代乃至是后现代的文化条件下啊，持续保持着它永不衰退的珍贵性和有效性。主体呢，实际上我有一篇文章的，大家可以去看啊，叫《作曲家海顿200年记》，这是2009年，当时海顿逝世200周年，我在文汇报上的一篇讲演，啊，已经全文发表了，里头的一些很多思想和话在那里头，大家可以去查。

阅读是一个人的盛宴，是孤独的狂欢，是无人能够剥夺的特权。来到今夜，一切刚好。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推开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走进充满挑战的迷宫，探索未经开发的角落。嘿，你准备好了吗？跟我一起在声波的宇宙中寻找音符，发现旋律，追逐节奏。欢迎搭乘蓝莓青年音乐会的列车，去旷野，去未来。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

嘿，你好，欢迎来到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是阿朱。今天想要推荐到的这些声音里面有着富饶的景象，深沉厚重又充满灵性的内涵。这些歌曲也许悲伤，也许充满希望，也许讲述迷茫，但更让人能够听到执着。看起来好像是疯狂的，却能在歌曲当中找到一些冷静的底色。如果一定要给他们的归类来命名的话，我想把它叫做公路之歌，因为它非常适合当你一个人开往前行的路上，或是未知目的地的时候，在你的耳旁和你的整个世界一起陪伴你走过人生当中艰难。

难又孤独的旅程。更多的时候，它带给我的是自由的感觉，让我开始充满了一些期待，一些向往，仿佛听到这些歌曲可以暂时的从固定的生活当中跳脱出来，哪怕仅仅只是一瞬间，去思考城市之外的风景，去思考离我很远好像和我不太有关系的广阔的宇宙。今天我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丢火车，他们的乐队名字来源于19世纪波兰一个宗教色彩很重的话剧 Last Train， 而丢火车的成员们也用生命当中最纯粹的灵魂力量，加入优美而朗朗上口的旋律，勾勒出了一种独特又深邃的音乐轨迹。这一列承载着几个游歌者梦想和羁绊的火车，驶遍大江南北，风风雨雨，走走停停，承载着一年一年的火车日记，缓缓地向你驶来，慢慢地渗透至你的内心深处。或许今年，或许当下的时光，你还是一个人，一个人走，一个人忙，一个人去雨夜。但即使一个人在现在的时光里，插上一根耳机，按下播放键，用心地去听这些歌曲，听他们弹什么，写什么，唱什么，你依旧会在旋律当中感到一些久违的温暖，在安静之中感到纯粹的音乐质感，感受丢火车和其他乐手带给你的在今天一小时音乐陪伴当中的持续输出的温暖。来自丢火车，火车日记，开启今天的音乐分享。

这是一首让人泪腺失守的歌曲，即使是一首以男性为主题的歌，但好像听者不分性别，只要动人的旋律响起，立刻可以让人联想到过去那些辛苦的日子。声嘶力竭的沧桑声线里唱出了人生的苦痛，就好像揭开伤疤一般，然后痛会过去，美会留下。当时只是在自己的流连里漫无目的的随波逐流，故而下定决心做一个善良的少年。浪子们终于还是迈出了向更成熟的自己进阶的步伐。茄子蛋式的浪子情歌，浪流连。

0: 少年去怎样落地？咱拢是为着爱情来浪流连。我已经决定要做一个善良的歹仔，烟卖搁吃，酒袂搁打。
1: 我想所谓的夜生活，不是去酒吧喝酒，也不是去蹦迪，而是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做一些简单的事情。生物必刷题里有这样一句话，就算全世界都抛弃了你，但是你要记住，你身上还有几十亿的细胞仅为你活。不知道为什么听到这首歌曲，我觉得这首才应该叫爱人错过吧。来自告五人，带我去找夜生活。

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思绪总会猛然的停滞，然后怅然若失。这歌删了，然后又下载回来，一个月里反反复复很多次，它让我想到很多毫不相关的概念。大概每个人都会走失一部分的自己，但塞翁失马，明白珍惜的人也许会更幸福。人生本就如此艰难，放过自己是一种能力。来自草东没有派对，山海。

这是一首非常悲伤的歌曲，任何一个在原生家庭当中失去幸福感的人听到这首歌曲都一定会忍不住落泪。也许我们的童年都会有这样的时光，而那时的我们能做的就是抱紧怀中的玩具。你明白吗？家庭氛围好的孩子身上有我们这种人永远无法企及、无法想象的自信和活力，是我们羡慕不来的。看到歌曲下这句评论的时候，忍不住想要对这一位陌生的朋友说，还好我们现在都长大了。来自岛屿心情，玩具。

耗尽，抛下尊严。然而当热情耗尽，我只能将这份喜欢放在心底，恢复了原来的样子，被动的样子。山鸟与鱼不同路，可能放手是对彼此最好的答案。我再也没有勇气去放纵被动的自己。来自康姆士，被动。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专属于你的听歌时光，我是阿朱。今日份听歌主题，公路之歌。这些歌曲也许陪伴很多人走过很多的地方，歌曲本身可能也讲述了很多我们都曾经到过或未曾到过的地方。如果世间所有的美好都可以被他们记录下来，无论是歌曲、照片、诗歌或者我们的眼睛，那将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情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不热闹、不炸、也不燃，可是它是治愈的，是温柔的。行船、湖水、长堤、断桥、暖风和斜阳，这样的美好不知道何时才能遇见。好似可以看到三三两两的青年骑着单车飞驰在长堤上，一路高歌，一路欢声笑语。远处夕阳斜斜，醉人的暖风吹拂，时光慢一点，盼着一刻永恒。我想任何时候去西湖应该都能够收获独特的景致吧，因为当你融入到那个画面当中的时候，那一刻的美景好像更多了一些私人化的情感，它是属于世界的，更是属于你自己的独处时光。希望音乐和生活当中美妙的景致都能够成为我们人生里的养分，伴随我们在行进的路上也许艰难，但却依旧坚定地走下去。来自痛仰乐队，西湖。

我想这首歌应该是所有摇滚青年的 KTV 必点曲目吧。无论是哪一个版本，都可以让听者有一种自己仿佛就是演唱当事人的感觉，真实感非常的强烈，也有那种最舒适的听感，激发出声音和内心之间无比奇妙的化学反应。摇滚色的属性让这首歌曲的每一个音符和节奏都充满了自由的味道。来自谢天笑，向阳花。

这是一个最终也没有能追上夕阳的故事。这些年对于离别的看法从难过到习惯，到后来觉得分开是成长的一个部分，无法预料合适的道别会是永别，对此每个人都有着足够的理由。所以这样吧，我们不提对错，都欣然接受吧。希望我们都能遇到那个值得认真对待的人。来自夏日入侵企划，想去海边。

如果被困于城市当中是每一个现代人的宿命，那么公路应该就是我们自我重塑的过程。每次听完这首歌曲，我都想，哇，我也许真的该踏上一段旅程了，未来也不是那么遥不可期的。何必内耗自己，你要明白很多事情都不是你的问题。来自纵贯线，公路。

如果要从城市当中出走的话，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唱到的地方一定是很多人的首选目的地。人们对自然界和生生不息的生命的礼赞和祈祷在这里交织，有着同样愿望和执念的郑钧借由风马的创作，让人感受到了那种藏区一望无际的全身心舒畅、灵魂自由翱翔的感觉，充满了藏族神秘独特而古老的文化风情，带你一秒钟走出城市，得到释放。来自郑钧《风马》，结束今天的音乐分享。希望你时常能启程，在路上。我是阿朱，明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继续听歌。See you tomorrow.

0: 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一二三，走。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铁路两根钢轨之间相距有多宽？标准铁路的宽度是 1.435 米，这被称为准轨。而在云南还有一条更古老的铁路，两根铁轨之间相距只有60厘米，被称为寸轨。这条铁路修建于100多年前。19世纪到20世纪初，英美法等西方国家的船舶工业、机械制造工业迅速发展，这就猛然促进了对锡矿的需求。而云南的铬就锡在质量上较之巴西、玻利维亚、马来西亚等国的锡质量上乘，号称世界第一。滇越铁路通车以后，也刺激了云南的民族工业者，使得矿，再加上各种矿用物资、生活物资，当时全靠马帮从各地运到铬就，这里迅速显得拥挤繁忙起来。在云南各界的努力下，铬就到毕色寨到石坪这段铁路提上日程，各方人士力主自筹资金，自备技术，自主修建。在经过诸多波折以后，1913年着手勘测，1915年开工，1921年通车。这是中国人自强自立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这是中国的第一条民营铁路，从它开始运营到现在，正好经过了100年。

0: 1910年4月，一列鸣着长笛的火车从越南经河口开进了蒙自的闭塞寨。很多当地百姓和地方乡绅惊恐地看着这个奔跑在山林中的怪物缓缓地停靠在了蒙自城外这个偏僻的村子。在头脑灵活的滇南商人们看来，这个怪物和这样的铁路也可能会给他们带来不一样的商机和转机。与其眼睁睁地看着洋人们利用铁路和火车运走咱们的资源，不如施以长计以制夷，抵御洋人掠夺锡矿的办法就在这些巨大的变化里获得了启发。于是一条中国民营铁路戈壁石铁路的修建计划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1: 滇豫铁路修好以后，法国人就打算以那个滇豫铁路章程为依据要修

0: 戈壁市铁路。在这个时候呢，国有厂商就群起反对，因为一个是国家主权不能相让，第二个呢是如果法国的势力范围它的铁路它有路权的铁路修到国有以后呢，那么国有厂商的利益呢就受到严重的威胁。
1: 中国人想自己修建铁路，这是让法国人始料不及的。他们最初的想法仅仅只是预料对了一半，滇南的这些土包子肯定会对铁路火车感兴趣。他们绝对没有想到的是，这群商人和士绅居然在建过铁路之后就敢大胆地提出自己修建铁路的计划。1913年夏天的昆明，大清早刚刚来到云南都督府的蔡锷将军还没有坐稳，就收到了一份滇南工商业矿主们呈上来的报告。他们强烈请求省政府批准修建一条地方铁路戈壁市铁路。上书蔡锷的人有48位，包括了滇南各旧蒙自建水石坪的乡绅和厂商，而提出这个要求的一部分人正是当年强烈反对滇越铁路通过自家田地和祖坟的那些士绅们。北京北洋政府外交部果然不敢得罪法国人，竟然同意了。这场较量是毫无筑路经验和技术的中国士绅与精于修筑和垂涎锡矿已久的法国人的较量。法国已经完全拥有了滇越铁路的主权，戈壁铁路的主权还会落在他们的手里吗？北京当局在同意了法国的要求之后，仍然征求了云南都督蔡锷的意见。当时蔡锷的答复是，此路路权与矿权相因，既归滇人自修，商款商办，主权在民，滇政不能主持。
0: 蔡锷将军这两句话怎么样理解呢？滇政不能主持，那么谁能主持呢？就蔡锷我管不了啊，对不对？就是国有厂商能管。
1: 陈鹤廷是48人当中的主心骨，他的坚决态度和决心让大家很快从迷茫的梦中清醒过来。法国人没有想到，眼看就要到手的筑路权又一次飞掉了，而且两次都败于这个不起眼的中国末代进士手里。陈鹤廷虽然是书生出生，但是他曾远赴日本考察，实际上是一个思想开阔的实业家。铿锵有声的话治下了，那么修建铁路的技术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呢？在当时的旧中国，修铁路的技术还是一个空白，不是仅仅凭借勇气就可以达到目的的。那么他们解决技术问题的出路到底在哪儿呢？陈鹤廷最终聘用了法国的工程师。早在上个世纪初期，陈鹤廷就智慧地运用了外援工程师的力量，巧妙地培养了自己的铁路建设人才。分三段实施的戈壁市铁路，除了第一阶段的建设启用了法国工程师而外，随后修建的两段都由中国自己的工程师勘测设计，这是刚刚建设时的人们根本没有想到的。这条由乡绅厂商集资修建的民营铁路当时轰动了全省，法国人最后完全放弃了争夺修路权的计划，他们半信半疑地观望着这些带着浓浓乡土味的士绅们。很快，由于社会舆论的支持，云南当局做出了出资补助以示提倡的决议。从此，在中国滇南的大地上，就有了一条镌刻在红色土地上的独特铁路。它以每年将近10公里的修建速度，历时21年，开始在滇南的大地上蔓延。由于60厘米的特殊轨距，寸轨的名字就流传了百年之久。

0: 蛇形铁路、爬行火车、英雄司机、玩命乘客。随着戈壁石铁路的逐段开通，伴随六公寸轨道诞生的小火车冒着白色的浓烟穿过滇南的山林和市镇，长长的汽笛声似乎在宣告一个传奇时代的到来。寸轨小火车的故事也在滇南的山水中不断地上演。
1: 当时围观的人还是相当多，因为好些都被见过火车了嘛。但是我们当时呢，穿戴们各县各省的也带和像地瓜毛那些像满清时候遗留下来那些都有。我们就是这个整个车站，而且铁路上都站满人。
2: 就是那个小火车相当速度相当慢，就是上坡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跳下来，走跟着火车走。然后差不多的速度就快了，我们又爬上去，又那个一坐着。
0: 在那个年代，在中国的最南方，在一个人们印象中的蛮荒之地，一群地道的云南乡巴佬却拥有了一条，也是中国当时唯一一条拥有主权的铁路。尽管它只有177公里。它的轨距仅仅只有6公寸，在它身上运行的火车仅仅是世界运输史上最小的火车，但是它运输的是世界急需的锡矿石。一条小小的铁路联系的是世界上很多著名的工业城市。抗日战争爆发前的几年是戈壁石铁路应运最旺盛的时期，涌动的人潮也带来了活跃的前潮。一条窄窄的铁路，一辆时速仅为10公里的小火车，当时带给人们的惊喜实在是太多了。
3: 我小时候跳过，就是8号洞那一带，5、6公里，不到10公里这个样子，上坡，因为大家都跳嘛，坐在上面都是学生嘛，都跳嘛，跳下来跑嘛，跟着跑，咱们也跳下来跟着跑，跑的时候手还可以拉着那个车的那个扶手跟着跑，跑一段又跳上去又跳下来，有过那么一段。
0: 在戈壁石铁路上，极慢的车速也制造了另一种浪漫。乘务员很多时候都会站在小火车的门口，手拉门把手。看路边的山林田野，遇到夜晚行车，车厢两头各置2根蜡烛，或者是2盏小油灯，微弱的光线很像郊野中的萤火。在静谧的夜里，火车碾过寸轨的声音打破了山谷的寂静，让夜色里的山谷平添了很多动感。而此时寸轨小火车的终点站闭塞站也是灯火阑珊，这个滇越铁路和戈壁石铁路共同交汇的车站，已经成为一个因铁路而起的繁荣集镇。
2: 人闹得很，50公斤一坨都是过挑，哎，冰糖哦，相当冷的了，那么喝嘛冰糖。
1: 当时这民工的这些搬运工这些都是打的小碰碰仗，最繁华的时候是到3000多人的时候，是连围墙外头都打些小碰碰仗。
0: 但是不是每一天每一个夜晚都是平静的。在上个世纪30、40年代，在小火车缓缓开动的铁路上还隐藏着很多无法预料的危险。

0: 铁路沿线的小火车成了土匪抢劫的主要目标，而各旧的锡矿运输全部依重于小火车，速度的缓慢，运输物资的重要，成了土匪们乐于干罪恶勾当的目标。上个世纪30年代的滇南一带匪患猖獗，当时的唐继尧十剿十府，各路土匪就因此时而为匪，时而为兵。土匪们大家劫舍，杀人越货，绑票勒索，甚至攻城掠地，还把铁路上的火车变成了抢劫的主要目标。1925年的春天，第一段戈壁石铁路刚刚通车运营不久，正在昆明的办公室处理文件的陈鹤廷突然接到一封各就发来的急电，情况万分危急。建水匪首周兴国率众逼临各就，盘踞在炸电车站附近，企图阻断戈壁段铁路交通，大肆抢劫。那时候唐继尧的军队正在广西，云南省内兵力空虚，已无法调拨剿匪的军队，军情紧急，锡矿和物资又困在路上，已是千钧一发，怎么办？陈鹤廷脑子里突然有了个主意，他让助手拨通了炸电的电话，然后告诉周兴国，就近驻扎在各旧的防务部队很快就到，如不迅速撤离，立即剿灭。接到陈鹤廷电话的周兴国果然中了空城之计，只得仓皇撤走。围困了多日的各旧和铁路终于再次恢复了平静。然而在177公里的这段短短的铁路上，土匪突然袭击的故事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总是不停地上演。而在滇越铁路和戈壁石铁路的交汇站闭塞站，因为突然的繁荣带来的动荡，让这块弹丸之地在充满生机的同时，也同样潜藏了各种危机。当年这里还有很多赌场，对于赌徒们来说，闭塞寨天天都是节日，大大小小的赌场既是他们家破人亡的人间地狱，也是他们一夜暴富的快乐天堂。
1: 快点噻，给我倒了点啊，真艰难。
2: 打麻将，打鸡盘，打扑克了。另外一个呢，还有就是跟单耍了拿扑克戏子来呢，就是大家拼了拼死拼活。
0: 赌场失意，许多人必然坑蒙拐骗，筹集赌本。闭塞寨的社会治安一度极为紧张。再加上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光顾的土匪，为了保护财物，闭塞寨的商号老板们都绞尽脑汁，想方设法来险中求安。
3: 有两个监察局，有监察局呢，主要是负责这个铁路这方面呢，像这里新分局是戈壁石铁路监察分局。阿高山老分局们是滇越铁路警察分局，们在这个都是分的，你的各管各的那种地方上，就是有东林大队，阿火店倒是完全真枪实弹呢。
0: 很多人都难以想象，在那个年代，为了保护各自的利益，弹丸之地的闭塞寨，却有着形形色色的保安机构。
2: 你的范围，我有我的范围了，是吧？第一天。

0: 铁路警察局负责第一铁路车站，戈壁市铁路警察局负责戈壁市铁路车站，东方团负责整个毕设的这个范围。
1: 也许那些商号老板们根本没有想到，由他们重金组建的保安队伍，也不能保住闭塞寨的永远繁荣。繁华毕竟是短暂的。戈壁市铁路最繁忙的运输岁月，仅仅是抗战爆发前的几年。1937年之后，这条滇南著名的寸轨铁路就渐渐变得沉寂了。但是铁路上小火车的故事，反而随着岁月的流逝，越来越有了传奇的色彩。
2: 像铁路上这些学生、这些职工子女，他又是铁路上的人，他又懂这个火车的规律，他就到这个七号洞外头那个最最干，他就跳下去了，那些就是恢复对象了。
3: 我们的乘务员在那个时候的话呢，就的确相当苦，手套是没得，对吧？饭后用片衣服没得，那么回来的话，说个不好听的话，就是旧社会说的话，就像讨饭那个样呀。
2: 本身那个山洞里面就会有水分、滴水啊那些的嘛，但是加上你这个钢轨上还插着油门，就打滑了。井冲都冲不出去嘛，这井真就是时间一长嘛，你耐不住就昏倒了嘛。
3: 工作衣最后发那个工作衣啊，一年才得一套工作衣，活的活好是汗的汗哟，那就是哎呀，真的哪一份钱都挂得下来，阿文妹。
1: 在戈壁市铁路上，最刺激惊险的工作就是挂车人，也就是司任员的工作。小火车刹车制动全靠他们与司机的配合，在需要紧闸和松闸的时候，司任员就在火车顶上快速奔跑，对每节车厢进行手动紧闸或者是松闸。他们是那个时代很多人心目中的英雄。在原野中行驶的火车上奔跑的他们，经常成为人们敬慕的对象。他们是很多孩子和年轻人眼中的豪侠。在火车上工作是那个年代很多年轻人的梦想，然而那只是旁人眼中的浪漫，更多的是可怕的危险。
4: 我们关照那是跑在钉钉上啊，跑在这个车的钉钉上啊，可关照跑客车了，就是可客车里的关照们也在头，也在顶上跑。
5: 必须在吊车呢，这小火车就是吊小火车了，把这个北极的这个中枢神经吊完的话，不注意的话，就车挤着，把这个骨头挤断。
1: 他们是戈壁市铁路上最后的司机、司炉和司任员。因为铁路，他们的生命变得似乎比别人精彩了很多。但是也因为铁路，他们的命运也比别人多了些曲折和坎坷。更多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会有或多或少的传奇，隐藏在那些刀刻出来一样的皱纹里。如果留心的话，就会听到很多不一样的故事。
3: 跑一趟过去，我们跑一趟过去，吃碗米线，只得一角二分钱，米线还卖一角三一碗，还差一分。哎呀，这个东西不是舍不得了，好像是相当狠啊，不是说舍不得了，最落后的就是条线。
6: 哥，为什么会狠？
3: 啊，你太累了嘛，还哪里可有时间搞啊？回来的话，下下班洗澡回来就马上睡觉了，觉都还睡不够，又来交班了，又走了。
2: 那个时候像这个夏天墙上过去了嘛，等于说六号洞七号洞这个天气钻进去了，出来可以说裤带都是臭的。
3: 一晚的话呢，比如说我们那个钢轨本身就小嘛， 钢轨小的话呢，就是有些石头掉在那个轨旁边啊，它是有那杂物啊掉那个地方，掉车呢不注意啊，在那一跌，车一跳的话呢就掉了，不掉到，就是翻车了。翻车的话呢，不知道翻在那个地上了，对吧？翻得好一点，可以这个保持的就一部分，对吧？那么翻得不好点的话呢，你们就，有时候的话呢，一个另一个的话呢会寻到。
1: 在这列时速仅为10公里、世界运输史上最为缓慢的火车上，有的不仅仅是枯燥，还有很多意外的温馨故事，在长长的车鸣声中上演。
0: 早嘛是从宿舍济南铁路总站分到云南来，
7: 我在比赛站一下车一换车了，我要感觉到有比赛站下来一直到孟子这一段啊，好像是又回到北方的感觉。为哪呢？那时候是8月份吧，正好是高粱，有比赛站下来以后呢，是两边都是高粱包谷，跟北方那种庄稼差不多。
0: 然后分了云南以后呢，跟我哥哥，我哥哥是司机，跟我哥哥呢，实习了嘛。
7: 因为他三个也比较也同意，因为我们在一起熟悉嘛，他认为我工作各方面还是比较好，也喜欢，就同意了介绍。
0: 哎呀，那人家读书呢，也还是，哎，没得多少影响。
7: 我在机改那时候也经常是，那时候还太虽然不认识，也见着他。因为他一放寒假放暑假呢，他的家住在机改上，他一回来嘛，我就住在那个单身宿舍，上下班都是由他的门前过，还是见着，虽然没讲话，还是见着面了。
0: 我反正得从那么远的地方来到云南。
1: 老司机们生活的地方叫机街，这里曾经是小火车停靠的一个大站。在火车运行的那些日子，这里的热闹远远超过了附近的县城。现在这里仍然是戈壁石铁路上最大的一个车站，即便如此，这里也只剩下几次拉货的列车。在改为一米的道路上，寂寞的经过，长长的汽笛声一次一次地惊醒着这些老司机模糊的梦境，收拢着很多就要散去的记忆。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今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0: 来到今夜一切刚好，我是燕子。在今天呢，让我们继续跟随上海音乐学院的副院长杨燕迪教授一起领略海顿的音乐之美。
1: 他就在那儿，一直都在，与时间一样不朽。你好，音乐。

那么海顿呢，因为他活得很长啊，他在当时是一个绝对的寿者，他活了77岁，这个在当时是一个就是非常长寿的这样一个人，而他的创作的生涯也长达多过半个世纪啊，就是有50-60年这么长的一个创作生涯，所以呢，他在音乐上是一个不断的进步，不断走向成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这就是他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那么在音乐史上，我们知道，刚好海顿的这样整个的一个生平，恰恰就是音乐风格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转折的这样的一个时期，啊，就是音乐风格从前古典到古典盛期的一个全部过程，啊，海顿，你看他是1732年生人，是吧？1732年，他1809年去世，完完全全是个18世纪人，而他主要的创作重心是在18世纪后半，18世纪后半就是古典主义，知道？而在他刚刚开始学艺的时候，那个时候古典风格还没有成熟，啊，我翻译的这本书《古典风格》说得很清楚，啊，古典风格成熟是什么时候？是70-80年代，是18世纪80年代开始成熟，啊，基本上就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所以海顿这个时候大家算算多大了？啊，32年的话，42、52、62、72。

四十多岁了，就是他45岁以后的作品才进入真正的古典盛期。所以他前头大家看这个，他都已经人到中年了，他才进入一个古典风格的这个成熟的一个时期，哎，所以很有意思啊。那么他，所以他的风格见证了整个这个过程，就是这个音乐风格是怎么样从前古典的一种幼稚的还不成熟的一种状态发展到全面成熟的这样的一个境地，而他自己是其中最重要的推进人之一。就这个风格的转变很多人在推动，而他是最重要的推手之一，而他的所有的作品就见证了这个过程啊。所以真正要了解海顿，应该把他的作品都要了解一下，这样你就完完清楚的能够听到看到这个古典风格的这样一个成熟的过程。那么他的主要领域啊，这个当然是个常识啊，在音乐史中都会讲的，就是交响曲一共有100余首啊，现在这个数量还在争论啊，有的108首甚至，但是现在有定数的是104首。那么弦乐四重奏有近70首，这是一个巨大的数量啊，这是为代表。所以海顿主要是一个器乐作曲家，他的两大领域啊，这是他两个最大的领域，一个是交响曲，一个钢琴四重奏，还有钢琴奏鸣曲有50多首啊。叫恰斯罗森，我翻的那本书里头，海顿再有一个很重要的领域是钢琴三重奏啊，这个现在演出率很低，但是里头有很多的精品，当然还有晚年他就是这个莫扎特逝世以后上到了他创作两个重要的清唱剧，创世纪和四季。但是海顿主要是个器乐作曲家啊，他也写歌剧，但是歌剧现在也在复兴上演，当然跟莫扎特是不能抗衡的，所以他主要的成就是器乐音乐。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啊，整个我们刚才讲了那么多理论啊、社会学分析啊、生平的一些介绍，那我们来看看他的音乐。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他早期的，你就能看到就是海顿刚开始的时候的那个就不成熟的这种早期的古典风格啊，我们就能看到。我们来听两个小的作品啊，一个是他的第四钢琴奏鸣曲，这都是60年代末的作品，就这个时候他已经在埃斯特哈奇公爵家任乐长，所写的作品我再次强调全是服务性的啊，全都是当时的这个应景音乐，专为贵族的宫廷的贵族娱乐而作，所以他整个风格是典雅而节制的，没有太多的个性。这种音乐在当时一抓一大片，因为当时大家知道全欧有很多个宫廷，每个宫廷几乎都有自己的乐队和一个乐长，所以这样的音乐当时是很多的啊。那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海顿他的，比如说第四钢琴奏鸣曲是G大调，我们来听一下啊。

城市部啊，这个音乐呢，说不上好坏，就是这种音乐没有性格，好听的，对吧？没有问题，它比较好听，它乐句比较短，然后乐思呢，很流畅，但是呢，没有什么特别的性格。你显然这个时候，这个艺术家就这个作曲家，你很难听出这就是海顿，听不出的。当时的这种风格的音乐太多太多了，这个就是比较平庸的，或者说比较一般化的当时的这样的一个音乐风格。而且由于它的乐句比较短，没有什么流畅的或者说和声上的一种创意，所以这个呢，在一听就知道是早期古典风格。这个古典风格这个时候还是没有完全成熟，所以它比较稚嫩或者比较青涩啊，没有什么丰满的这种表达。这是第四钢琴奏鸣曲啊，然后我们再来听他的第一交响曲啊，他写了后来的他的交响曲都是巍巍大观的这个杰作。那么他的开端是怎么样的？我们来听一下第一。

这也是个第一交响曲的一个城市部啊，也是啊，这个就很难说它有什么独特的性格，包括它的这个音型都是当时典型的，就是所谓的这种火箭式的这种音型，全是这种音阶啊，或者是和弦分解啊，这个我们在专业术语中就是完全是和弦的分解，所以它的这个性格是不突出的，那么乐句都很短小啊，没有长线条的这种乐句，那么。配器啊，什么都比较简单啊，所以这个看出一听就知道这是一个算习作一样的这样的一个作品，这就是典型的，就是它开端是这样一个开端，这个开端没有什么了不起，真的是，当时就是这样的作曲家一大片啊，这样的作品费很多，整个18世纪末在欧洲诞生的交响曲是15000首，注意啊，这是一个惊人的数量，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呢？因为每一个小的宫廷都有乐队。那个时候就是有乐队，就要作曲家就为他写啊，所以他产生的数量是极大极大的。那么当然，现在经过严厉的淘汰，就把海顿跟莫扎特啊留下来了，你其他人都听不到了。其实当时的作曲家非常非常多啊，那这就是海顿的开头啊。这个应该说没有什么天才，只是写着比较顺畅，比较没有什么问题啊，但是也没有什么性格。好，然后呢，到了70年代就不一样了，这个时候海顿。就出现了他特别的东西，那么在70年代，尤其是早期70年代早期的时候，这个时候出现了一种叫狂飙突进这样的一个文学或者说文化的运动啊，在德国或者德国文学界文化界，那么很多人认为这个狂飙运动的这样一个思潮影响到海顿啊，影响到海顿。那么这个时候很显然，就是这个时候最出名的一个特征是海顿这个时候写作了大量的小调作品，小调的作品啊，这个我不在这儿不解释。小调跟大调啊，大调我们刚才听到的两个都是大调啊，大调比较光明，比较明快啊，比较舒展啊。小调呢，一般来说就比较半音化，比较戏剧性或者比较悲剧性。那么，所以呢，海顿在这里头呢，由于写小调，所以他的情绪就比较紧张，比较黑暗，比较就纳入了更丰富和深刻的人生体验和表达，就在这里。所以我们就看出了一些不同的东西。那么，我们也是来听听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啊，你就听得出海顿在进步了啊，所以他在进步。那么，我们先来听一个弦乐四重奏作品20，这是一组啊，当时写作品都是一组一组的。这里头呢，这个弦乐四重奏作品20号，它的特点是吸收了巴洛克的音乐成分，啊，就巴洛克在当时大家知道这个风格转换有很多课题，巴洛克的这个主要的遗产就是复调、复格这种多线条的这种穿插、这种编织啊，这种东西听上去比较学究，也比较难听懂，在当时是受排斥的。大家知道。古典风格，它主要是在启蒙运动的这文艺思潮的这个主导下，当时的这个主要的音乐是要讲究简单，讲究明快，讲究大家很容易听得懂，啊，它是一种简化，实际上是对巴洛克音乐的一种简化。而且这个音乐，我们从专业术语上来说，是从复调音乐过渡到主调音乐，主调音乐比较容易听得懂。这是巴赫为什么难？巴赫因为好几个线条同时在进行，你的耳朵会抓不住。会难听懂，主调音乐呢，就是有一个主旋律，其他的声部都是次要的，作为伴奏是次要声部，所以就比较容易听得懂，因为你能听到一个主要的旋律。而在这个里头，他开始回过去，要把巴洛克那个复调的和复杂的东西重新吸收回来，来加强他的音乐的这个质量和质感。啊，这个海顿的这儿稍微说一下，海顿的这个就是这个。

编目号是 Hopkins 啊，这个都是用 H 打头，这个是一个音乐学家对海顿的所有作品做了一个编目，都是 H， 像莫扎特都是 K， 是 Casual， 海顿都是 H。那么到贝多芬不用了，贝多芬因为他的作品号基本上是比较准确的，所以就用他自己的作品号啊。所以这是第二十首 C 小调钢琴奏鸣曲。那么这个调性很重要，因为这个调性后来直接影响到莫扎特和贝多芬啊。贝多芬因为大量的用了 C 小调 ，C 小调对贝多芬有特别的象征意义，而莫扎特也写过极其出色的 C 小调作品，但他们的先导，我们听一下海顿的这个 C 小调啊，已经有这种悲怆、这种挣扎，或者是这种主体性啊，表达人作为一个主体力量的这种主体性啊，就个人的这种主体性，我们来看一下啊。

们就听这个主题啊，这个主题有性格，这个就容易记得住了。大家注意，就音乐呢，它有没有性格很重要的是你能不能记住这个东西啊，就是记住，因为它有性格，就像一个人的面貌或者一个人的性格，它如果有比较强烈的特征，你就容易记住。像这个作品就容易记住了，就它因为有很强烈的这种性格，很显然是一个准贝多芬式的啊，有准贝多芬，因为它是 C 小调这样的一种，而且它是 C 小调，很显然是比较阴暗的，比较有抗争性的，甚至带了就是有某种艺术家的主体个性在这里面的这样的一种追求啊，有一种悲怆的这个性格。然后我们再听一下他的当时的一个最出名的交响曲，就是第45交响曲啊，这个是写在应该是70年代初。那么这个被称为是告别交响曲啊，也是他早期交响曲最出名的一首，因为他最后一个乐章，因为这里头有一个故事啊，这故事当然你就不断的被后来就这个传播，当然这是个真实的故事质量。我们来听他的第一乐章。

听到这里啊，听到这种急切的这种语气啊，这种急切的有点诉求，好像是请求或者是渴望，或者是一种很 earnest， 这个英文叫就非常急迫，这样的这种心绪，这样的一种表达，以前没有的啊，这是音乐中新的东西啊。我们按照如果所以听音乐最好有一个历史感，就你要知道这个音乐在当时是一个很新鲜的一种表达啊，所以这些我们看到听的这几个曲子。都能看出海顿他的艺术在不断的深化，尽管还没有达到他后来的那样的一种大气和超度的那种境界，但是他已经非常非常有自己的追求。好，最后我们做一点总结。我们这样呢，我们对海顿的生平也做了一个大致的一个社会学的考察，对他的音乐风格我们也做了一个浏览。那么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来定位海顿的音乐独特性到底在什么地方。我的定位是他位于前现代与现代之间，他是这样一个人。这个人现在这样的人没有了，因为这个时代过去了，我们已经完全进入现代了。他是一个前现代跟现代中间的这样一个人啊。那么暮年的海顿啊，就是我们刚才已经听到他晚年的一些作品，他是一个心满意足的人啊，应该说功德圆满啊。海顿一生很功德圆满，尽管婚姻不是很幸福，他跟他老婆不太好，哎。除了婚姻，而且他也没有子嗣啊，没孩子，但是呢，他就是一辈子应该说很心满意足。但是有一个心态是我们现代人完全没有的，他到老了这么出名了，然后有一个记者当时想去采访他，想写他的传记，他就弄不明白怎么会有人对他这样一个人的生平有兴趣。注意这个心态，我们现代人完全没有了。我们现代人啊，你要写我的传记，我不高兴死了。我以后可以名垂百世了，是吧？可以流芳百世了。他就没有这个心态，他觉得他自己是个普通人，哎，所以他就弄不明白怎么会有人对他会感兴趣，还会要来写他的生平。但其实他当时已经完全功成名就了，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反映他的这个人生态度的这样的一件事儿啊。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海顿他自我意识中那种前现代的非个人心态，他把自己不是看得很重的。因为他是个平民吧，一辈子又算一个高级仆人，这样一个自己不算什么，对吧？但另外一方面是海顿音乐中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出现的那种明确和明显的个人风格，现代的个人风格是现代，就讲个人，我们个人的这样一种主体的这种表达意识。这个两者间的张力和对比，恰恰是理解海顿独特音乐道路的一把钥匙。就是你要理解海顿，得知道这一点。就一方面他是个前现代人，但同时他的音乐已经越来越有现代的那个品质。所以对于今人而言呢，海顿是某种可望不可及的理想啊，已经没有了。就是那种前现代的这种谦卑，这种放松与现代的这种个人性的这种平衡，在海顿那里达到一个非常完美的这样的一个均衡的一个状态。就一方面他很谦卑啊，我们知道巴赫也有这种心态啊，因为他是一辈子为上帝服务的。就那种前现代的东西跟现代的这种个体意识两者之间的一种平衡在海顿身上达到了。所以呢，在他的音乐中我们可以说他是具有贵族气质的一种平民姿态，或者说是平民趣味的贵族性提升，在他的身上达到一个辩证的统一。所以总的来说呢，他的音乐是对生活是充满了乐观向上肯定的这种十八世纪的这种世界观啊，他的音乐整个的反映了启蒙时代的这种乐观向上肯定的精神，对世界抱美好的或者乐观的一种态度。他是和谐而不失风趣，圆满带充满了生机，圆满而充满了生机。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艺术旨趣跟风格指向，那就很清楚了啊。由于海顿的这样的一种心态，所以成就了他在音乐史上的一个伟大的业绩，就是他是音乐史上最杰出的机智型幽默大师。这是他的第一个风格范畴，最重要的，而且是就是这个也没有任何人能够超越他啊，就是机智的幽默，这是他在音乐史上最伟大的这方面的大师啊，这是公认的啊。比如说我们这里没有时间了就不放了啊，到20世纪甚至普罗科菲耶夫写了一部交响曲向他致敬，那就是古典交响曲 Classical Symphony， 很出名的极其卓越的一个作品，就是用20世纪的语言来写海顿，就是这个样子。因为普罗科菲耶夫是20世纪最幽默的作曲家之一，
啊，他就所以这两者之间有惺惺相惜的那种感觉啊，所以这个作品他甚至是这样说，他如果海顿活到现在就应该这样写啊，所以那个作品有强烈的海顿味道啊。第二就是他的这一点直接影响到贝多芬，当然在贝多芬身上甚至更加发扬光大了，就是他的作品中这种艺术的这种高度洗练的这种控制，细节的材料跟整体的建构构成完美的统一，就他很多的作品都是一个材料，甚至啊，他写一个交响，写一个奏鸣曲的乐章，人家要用几个主题，至少用两个主题，他只用一个主题。

它的第二主题还是第一主题的翻版，它用一个材料，但是它能够把这个大厦搭得非常好。第三就是生动的想象力与高级智力相得益彰，那是动脑筋的，是吧？它的音乐，但是你生动的想象力，你感觉啊，就充满了感性，但是是经过精密的思考这样的一种品质。第四，我们刚才也接触到了，就是深挚情感的一种节制的表达，它从来不夸张。海顿那里没有这种夸张或者是刻意要去做什么的这种东西，没有啊，这是完全跟浪漫主义没有的。所以浪漫主义也不理解海顿，就在这里啊，因为他们的趣味是相左的。所以在这个海顿的音乐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到一种，这是一种特别的精神啊，这是我用文字去试图去捕捉它，就是一种音乐家服从于音乐材料的指引，而不是将自己的主观意志强加于音乐的这种健康精神。就是他写音乐更多是看这个材料自身要什么，这个自身材料他应该往哪里去，他就服从这个材料的指引，他不是要把自己的这个主观意志强加给这个音乐。这是谁啊？贝多芬。我们知道贝多芬就是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这个世界，瓦格纳都是这样，就是后来是浪漫主义的那个。所以呢，在音乐和人两个方面，在海顿的作品中具有某种自然的协调跟和谐的平衡。而自贝多芬和浪漫主义之后，这种协调与平衡就被永远的打破了，我们回不去了，失乐园这就叫啊，那个是个一个很美好的一个东西，但是随着我们时代境况的发生变化，人性就发生改变了，我们就回不去了。但是呢，我们实际上很向往这种东西啊。那么我记得德国伟大诗人这个希勒写过一篇很著名的美学文章啊，在历史上这是篇名文，它叫《论朴素的诗和感伤的诗》。那么他就把艺术分了两类，一类是朴素的，一类是感伤的，就是一个实际上是古典的，一个是浪漫的。那么海顿的音乐符合朴素艺术的核心要义，它就是完全是个朴素的，因为没有任何人为的外在的或者刻意的东西进入他的音乐啊。所以200年以来，正是这种不可多得而且不可复得的这种素朴性，只有在前现代社会才有可能产生的这种审美品质，使海顿的音乐依然在我们现在这个现代乃至是后现代的文化条件下啊，持续保持着它永不衰退的珍贵性和有效性。主体呢，实际上我有一篇文章的，大家可以去看啊，叫作曲家海顿200年记，这是2009年当时海顿逝世200周年，我在文汇报上的一篇讲演啊，已经全文发表了，里头的一些很多思想和话在那里头，大家可以去查。